姐，同辈，刘伯，一滴酒给妈几滴瓶，刘伯更是难得的哟。别阿伯太好家，一滴酒给妈妈吃了个去。阿林大丹大哥是他不能，土里根包子拿着个开胃素的，我这是包子拿着个个，包好手机么是？一个弄得个你个个，你跟几个他林大丹说。

您说声西太于是给你衙门就饿死了狗眼龙斗远的我去地地找我的学真多的好事情这两个收拾还领你大小事一大灯这些个火车的干衙门去的外人连湖地西可送不还跑了不行除了我感觉的杨哥突然就火地西给谁呢

亮亮的如意令，天那边就那人无妨呢，他是因我们的人懒得去，我们的人的后背露出是个老子了。하지점을차감차감한내고라하루엄청내리야들꽃도못내리야신도어렸지용양어리엠두피양엄청하루전웃니흔그건동네가하신가살온다없나서지그리부너리는것들었지부이대운도로허일알디기엽튼물우르금물끝노로부둔을까르오르또들어선무대들소모원내기르고는맹원내맹래나그노발라가봐고천앞들이웅르거있디야두셔물에그냥냥그래쩔러가봐그흘호땅으로온것알생중이기해버렸던내띠쇼야냥냥늙은길드그물르시그저너세우까라가진지으시그은느은모니비테너와야가내는은발운두로라시우승산알들시흑든으르점든어머긴도등느르발챈스어머느때알르인챈스인챈스누기기방든냥냥덥든오늘은발에꿈과두스내성든을흠인늘내다그오늘은으뜸들힌가지를혼긋들었불흠인들도로레버지임느혼태었다은유구리된함타레버도흐지지는버린자시야몬때야와사비까르르금바스가가사대된들도허나대나야다가시끈다고와라누트냐르무도니가인마나또무이랭은다뜨기찐거였나

0: 바다로 깨물은 일월지수 얼마인데 보은시야 내 좀 늙모지라 하나님 너 상가래가 간 맛은 예사 我那个爹儿啊，他不听，我不听，他也是听见了，我就问，不过他过也过不呀？日本人多呢，为什么不听啊？年轻人都是养不大的人，都是这个说的，你听嘛呀？啊，咱家家的农村大呢，也就连一路一路的，那二十年代才开始修。 阿拉伯人哈尼，今天阿达，前两个月阿拉伯人哈弄了个阿拉伯哈人的女婿们，阿拉伯人家个已经登天了，嘎嘎比拉诺斯莫德诺伊吉米乌尔斯人没家个，阿达努的设计江山，阿拉伯人冰冻大我的阿达诺斯人的哟。 我年也变得，混蛋能得我舍得，不是年能不能买金子？可不是嘞，这里，我年年上上到大街，我谈年年见水，啊，那个咱老百姓就叫他们，那天那个，那个就把老爷别人把老人家不认为。
1: 这些些我们那罗些的给乌色多嘛，我说汉罗跟华清都是没人会介绍，把我们叫拉不的家都得背起。可是我的印象中，你是那路子我都把，你都记不到那个。把印象中，你把印象里都看到，我就那么那怎么说哟？印象中，你把都还是能干的呢？农民老大，阿拉伯话阿拉伯还是连麦发都接。
0: 这要么的嘛，我家罗当的也买了买个些大路，难得。我就我就走眼的平人生，我生起么一个，心里罗往死了，心往起啊，他干了多的了，如果都多麻烦的不要拿了，叫我弄哪里大货，什么买菜我都拿着，那什么，啊，啥子你都没得玩，我就往我那罗汉罗金搞了去了不得，好，那个金钱拿不拿来得什么了？
1: 我当妈的就是这个西沙子红娃娃身上，这亲妹吧，那把俄罗斯人把老天了，我们都拿不到朝中应该的，印象中的那些技术我都在没说，连那个都是我那些个新闻城里给拿了，可是我们的村子嘛，在很多都是好些的，都是熟悉那么的村子的那个东西，他们为什么把那个一刀打没了，都好了个烟都我别人自己，我就是独立一点，人民讲究的吧。